0: 上八点，你好，我是颜蓉。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此刻的心情和状态。欢迎你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是魏荣，各位早安，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刚刚我们欣赏了林忆莲《至少还有你》的交响改编版，由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呈现，管弦乐层层铺展，将相守相伴的绵长深情诠释得沉静动人。而吕其明作曲，亚洲爱乐乐团演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则是另外一种故土深情。弦乐的绵长是山的轮廓，琵琶的轮指是山间流淌的溪水。合奏里的琵琶灵动婉转，藏在弦乐中增添了几分柔情。

刚刚欣赏到的是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改编版《乌苏里船歌》，通透笛声徐徐铺开江畔渔家悠然自在的生活图景，让人仿佛能看见渔船在江上撒网的身影。这首作品改编自赫哲族经典民间曲调，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李健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澄澈温润的嗓音恰似潺潺江水，唱出北国江畔的秀美，也道出心底浓浓的故乡眷恋。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我们欣赏了赵晓霞、于元春、苏畅、杨雪、李娟等多位演奏家合作的《柳寒烟》，这是一首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民乐即兴重奏，由青年演奏家们完全即兴录制，各式丝竹乐声交织相融，以当代女性视角诠释丝路古乐意境。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八音和鸣，继续来领略中华乐器的独特魅力。请欣赏赵晓霞的古琴独奏《入调》，这依然是一首融合传统弹奏技法与现代音乐表达的杰作。那随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大家探寻古代四大名琴之一交尾琴的传奇典故。琴借人声名远扬，人凭琴声留存世间。千年前的木头，至今还在讲故事。
1: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师从古琴大师李祥霆，现为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生导师，在古琴演奏与教学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赵晓霞长期致力于古琴艺术的世界传播，是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古琴艺术家。现在我们听到的《入调》选自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这张专辑是中国当代国乐名家原创作品集系列中的一张，由中国唱片集团出版。

赵小霞演奏的入调是一首很有深意的作品。其实不只是琴声要入调，人的情绪、心境、状态都要找对节奏。当即兴的灵感被唤醒，技巧与思绪自然融为一体，收放自如，从容不迫。听这首入调，就像举行一场庄重又真诚的音乐仪式，从慢慢入戏到完全沉浸，我们可以跟着琴声一同沉浸下来。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交尾琴。交尾的琴名朴实无华，但它的身世却非同寻常。它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七弦琴。蔡邕爱好音乐，通晓音律，尤其擅长弹琴，弹奏中的一点小小差错都逃不过他敏锐的耳朵。而一段关于蔡邕旧琴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汉灵帝在位时，他多次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因为直言不讳顶撞了皇帝，再加上灵帝身边的宦官对他充满怨恨与嫉妒，常常在灵帝面前进谗言，说他不尊重灵帝，随时有谋反的可能。蔡邕考虑到自己已经成了灵帝的眼中钉，于是远离朝堂，在吴郡会稽郡隐居起来。在隐居的日子里，蔡邕常常借用弹琴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和对前途渺茫的感叹。

相传有一天，蔡邕在游玩时看到一位老妇人正在烧火做饭，他听见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中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燃烧的木头还散发着独特的香气。蔡邕意识到这块木头非同寻常，于是他飞快地跑向妇人的灶前，顾不得灶里的火势凶猛，急忙把一段正在燃烧的木头捞了出来。好在抢救及时，木头还比较完整。老妇人对蔡邕这一举动很是不解，问道，这不就是一块普通的桐木吗？蔡邕连忙道歉，并感叹道，这是一块做琴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啊。于是蔡邕请求老妇人把这段桐木卖给他。回到家中，蔡邕把这段买来的木头削制成了一张七弦琴，因为琴的尾部还留有被大火烧过的焦痕，就取名为焦尾。后来这把焦尾琴流传下来，成为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后世有这样一句话，伶俐无珠走良将，焦桐有幸才名琴。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后来人们用焦尾、焦桐、焦琴等指代美琴，或者是比喻历经磨难的良才和未被赏识的宝器。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三十度，龙井茶原叶采集，十三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0秒发电，叫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4: 是。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百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6: 同志们，看见了吧？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7: 我，
6: 报告，
7: 我去。团长，我去，
6: 我去，
7: 团长，
6: 我去，
7: 团长，还有我，
6: 吉祥。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4: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7: 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喜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喜、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我们听了张英席与王传月演唱的《铭记》，两位男高音的声线各有特质，一个高亢透亮，一个沉厚温润。歌里回望先辈的奉献与征程，把对岁月的致敬藏在平缓舒展的旋律里，温暖又有力量。我们继续来听谭维维演唱的电影《金刚川》的主题曲《英雄赞歌》。这首歌原本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插曲，它的旋律骨架来自内蒙古民歌。刘炽在创作的时候，把草原辽阔舒展的气息融进了这首颂歌的旋律里。谭维维这个版本还加入了吕思清的小提琴与陈萨的钢琴，让这首经典歌曲多了一层细腻深沉的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海的作品《记忆的容颜》。温柔的钢琴诉说着淡淡的忧伤，优雅的弦乐吐露着内心的怅惘，如同老旧相片里的人与事，或相互拥抱，或独自叹息。那些经历过的欢笑、泪水、温暖、苦痛，最终凝结成了一束光影，一段旋律，在四季更迭、日月变换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带给大家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是浪漫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作曲家伯辽兹为中提琴与乐队创作的。这部作品也是浪漫主义标题音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在《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部音乐作品中，明显的革新点是诗意的标题和性格化的旋律。中提琴独奏的固定乐思贯穿全曲，作品用中提琴独特的忧郁音色塑造出哈罗尔德这个喜欢沉思又略为敏感的漫游者形象，打破了传统交响曲与协奏曲的边界，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叙事表达空间。全曲共分为四个乐章，依次铺展开青年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的漫游见闻与精神历程。第一乐章《哈罗尔德在山中》以哈罗尔德在山间漫游为核心场景，描绘了主人公在山野间漫步时的所见所感，用音乐铺陈出阿尔卑斯山壮阔又带着几分孤寂的自然图景。

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是作曲家伯辽兹创作的《哈罗尔德在意大利》。1833年，演奏家帕格尼尼获得了一把名贵的中提琴，于是他委托作曲家伯辽兹为这把中提琴创作一首中提琴协奏。

曲。柏廖兹从拜伦的叙事诗切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当中取材，在1834年完成了作品，并献给帕格尼尼。柏廖兹曾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创作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部作品时的想法是，我要把中提琴这件乐器当作一个忧郁的梦幻者，就像是出国游历的贵族青年哈罗尔德，因此把这部交响曲叫做哈罗尔德在意大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

0: 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2: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对巴西音乐情有独钟，他曾经录制发行专辑《多彩巴西》，演绎了多位巴西作曲家的音乐作品，其中就包括作曲家埃托尔·维拉·罗伯斯。我们一起来欣赏杨雪飞演奏的埃托尔·维拉·罗伯斯的作品《伤感的旋律》。这首《伤感的旋律》讲述了一段旧情复燃的往事，是巴西非常著名的一首音乐作品。在音乐风格上，这首作品打破了古典乐和流行乐之间的藩篱，带来了很不一样的听觉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西汉时期汇编的《礼记·乐记》中写道，抚乐者乐也，这句话勾勒了音乐最本真的模样，就是让人快乐。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古典乐就是一些轻快跳跃、灵动昂扬的乐章，这些治愈又鲜活的旋律能瞬间驱散疲惫，让心情轻盈起来。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这是一首回旋曲，带着少年般鲜活的朝气。这首三重奏创作于1817年，是舒伯特青年时期的一首精致小品。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三位演奏者配合默契，音色平衡温润，灵动通透，把乐章里的松弛感、少年气完美地诠释出来。据说舒伯特在家庭音乐会中拉的就是中提琴声部。

降 B 大调弦乐三重奏第581的第四乐章，是一首欢乐又穿插一抹浅浅忧伤的乡间舞曲回旋曲。整首乐曲既有古典音乐的工整优雅，又藏着舒伯特标志性的细腻抒情，就像生活里随处可以捕捉的美好，春看百花，夏听蝉鸣，自在质朴，无忧无虑，纯粹是普通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77的第三乐章。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从构思起就是勃拉姆斯定向写给挚友小提琴大师约瑟夫·约阿希姆的，完成于1877至1878年间，这也是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乐章采用回旋奏鸣曲式，主部主题的底色是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也是为了致敬好友约阿希姆，是专属于他的音乐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879年1月1日在莱比锡首演，与阿西姆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指挥。勃拉姆斯原本计划写四个乐章，但在约阿西姆的建议下改为三个乐章。第三乐章表达了一种旷野起舞、酣畅尽兴的生命力，整个乐章热情而克制，体现了勃拉姆斯深邃内省的个性。就像中国文化里的张弛有度，音乐热烈却不张扬，欢快却不浮躁，分寸感十足。

今天我们一同聆听了两首扎根于民间旋律的经典乐章，二者虽然底色情绪截然不同，却都是从民间乡土里萃取出的纯粹的喜乐。在节奏匆忙、心绪浮躁的当下，这种源自烟火人间的音乐格外能够带给我们松弛与热忱。愿这份跨越百年的朴素欢喜能陪你寻回内心的从容。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小光，我们下期再会。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9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

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有人曾经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这部作品：家国恋承载着伟大的人生志向，儿女情寄托着温柔的爱人缠绵。当这两种人世间最坚韧也最柔美的情感完美地融合在一部音乐作品中，便成就了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德沃夏克这位享誉世界的捷克作曲家，在他的诸多作品中，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极其深厚的情感浓度与细腻的音乐处理，成为众多演奏家青睐的作品。在我们现在听到的第一乐章中，当旋律开始流动起来的时候，宽广而忧郁的主题一一呈现，随后独奏大提琴伴着乐队缠绵的衬托，以抒情性旋律展开主题变奏，直到再现部与尾声，当小调转为大调，音乐在辉煌壮丽的氛围中结束，给人荡气回肠的感受。这个乐章的细节十分的抓人，厚重的情感积压在作曲家心里，从低沉到迸发再到升华，这些情绪被热忱真诚地表达了出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马上要听到的作品《白色的毡房》，选自瑞明音乐出品的专辑《古家耶》，大提琴与北方游牧民族音乐。轻快的中阮仿佛抖落了岁月的灰尘，让旋律绽放出色彩。百转千回的大提琴紧随其后，好像村庄里升起的袅袅炊烟。一起聆听《白色的毡房》，感受用音符织就的游牧画卷。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学军，锁定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共度秋日美好时光。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音乐家们生长的故国家园是他们创作灵感不竭的源泉。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就是一首具有浓郁北欧风情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充分发挥了独奏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如同一幅交响音画。它不仅展现了北欧自然的壮丽画卷，也传达了作曲家内心的哲思与坚韧。现在我们听到的作曲家西贝柳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浪漫曲。这个乐章的音乐情绪由静谧缓缓展开，层层递进，最终在情感达到高潮后回归沉静。一起来欣赏这首有着浓厚芬兰气息的音乐作品，感受在寂静的北欧旷野中，小提琴与自然进行的一场深情对话。

0: 但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我国元朝的北京城，讲述了鞑靼王子卡拉夫与元朝公主之间历经生与死的考验与较量后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在歌剧《图兰朵》中，普契尼充分发挥了他在旋律、和声、配器等方面的超凡才能。他用茉莉花的音调统领全剧，五声音阶的民间旋律线条，铃、锣、鼓等中国风味乐器的大胆使用，不仅营造了真实的东方氛围，也赢得了世界观众的青睐。带给大家歌剧《图兰朵》中卡拉夫的咏叹调《柳儿你别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现在来到哥德堡变奏曲第16首变奏15，先是古尔德的青年时期版本。

下面来到他的这个中年版本啊。我们再稍微说说古尔德和朱小梅的这个不同啊，我们可以从节奏速度上来感受，相当于说的浅显一点是心跳的不同，古尔德更像是心电图式的心跳，节奏变化多端，常常出人意料，有时像疾风骤雨，某些变奏会弹得飞快，有时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甚至某些段落故意放慢，当然主要指的是他的这个青年的，就是后期的这个版本啊。那么这就像一位思维跳跃的天才，带你用瞬移的方式游览音乐的建筑，你会突然啊被拉到一个细节前仔细端详，然后又迅速被带到下一个景点。那么朱小梅呢，她是另一种感受，是老僧入定般的这种呼吸，整体速度是平稳的啊，更加相比更加的平稳从容，像一条平稳流淌的河流，你不会感到突兀的加速或减速，而是被一种内在的沉稳的脉搏所引导，就像一位耐心的向导带着你一步一步，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慢慢欣赏这变奏曲的这些画。我们把每个变奏假如相当于是不同房间的画啊，带着你一步一步的穿越，让你感受每个角落的光影和气息。那么他的这种速度啊，朱小梅的演奏速度是服务于内心修行般的平静和虔诚的。好，我们继续听。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牧歌原是作曲家沙汉坤在学生时代根据内蒙古民歌改编创作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中，大提琴用宽厚温暖的拉弦描绘出草原上云卷云舒的动人景色。明媚的阳光洒满绿色的辽阔草原，钢琴点缀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大提琴演奏家杜普雷与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故事。

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是令每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心之向往的世界名曲。这首诞生于后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带有一种宏大和幻灭的美感。这首作品是艾尔加为祭奠亡妻而作，整支曲子情感起伏很大，真挚的情感中充满哲思，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很难掌握，因此演奏难度颇大，对于演奏者来说有着很高的技术要求。如今这首曲子虽然拥有许多个录音版本，但真正使它声名鹊起的是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这也是杜普雷献给自己的天鹅之歌。

普雷的大提琴演奏生涯常常被人们比作是彗星划过夜空，绚烂且短暂。四岁那年，当杜普雷在收音机里听到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仿佛受到了命运的感召。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提琴，但是却坚定地向父母索要一件可以发出那样震撼人心的声音的乐器。从此，杜普雷和大提琴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17岁的杜普雷首次登台演奏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他完全挣脱了以往演奏中指挥家基于大提琴角色的限制，并以绝妙的音色和身姿脱颖而出。杜普雷以自由挥洒的女性魅力征服了这种低沉深厚、极富男性阳刚之气的乐器，同时也赋予了这首古典音乐作品鲜活的生命。

1970年，在费城交响乐团音乐会上，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再一次奏响。这一次，杜普雷与丈夫丹尼尔·巴伦伯伊姆合作演出这首曲目。这也许是杜普雷一生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艾尔加这首大提琴协奏曲被演绎的黄金时代。然而，在鲜花名誉拥簇的事业巅峰时期，杜普雷却因为多发性硬化症不得不中断了演出活动。1973年，由于病情的加重，杜普雷告别舞台。杜普雷演奏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堪称是最完美的演绎版本之一，但是他曾经表示，这首成名作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曲子，因为它太悲伤了。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在哭泣，每当演奏到慢板乐章时，杜普雷的心仿佛有一种被撕裂的伤感。遗憾的是，杜普雷令世人惊艳的演奏生涯仅仅持续了短短十年。1987年，杜普雷带着不舍离开了人世，但是他心情合一的境界、出神入化的演奏，永远是古典音乐界的一段佳话。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8: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

0: 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1: 我是朱迅，
0: 我是严于信，
2: 我是常立新，
3: 我是王雷，
4: 我是刘涛，
5: 我是陈都灵。
6: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7: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8: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晶晶，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纵然是脚踏七彩祥云而来的盖世英雄，可能也要经历痛彻心扉的遗憾，才能领悟到真爱的可贵。耳边这首管弦乐版的《一生所爱》，柔情中带着一丝苦涩的吉他弦音，拂去人们内心深处时光堆积出的尘埃，凄婉的大提琴缓缓倾诉那值得用一生去铭记的刻骨相思，醇厚的小号带着饱经世事沧桑之后的豁达，好像一个沉默的背影，道尽了心中所有的悲凉，渐渐消失在大漠的滚滚黄沙之中。

初秋的风送来夏的余温与秋的清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 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锦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色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 1978年，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 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 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先秦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那么金人叹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旋律优美深沉，情感质朴动人的经典歌曲《映山红》，承载着时代记忆，承载着人们对光明的期盼与对信念的坚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所收录的四重奏版的《映山红》。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6: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4: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6: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4: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人物，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钢铁长城，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 1941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抵抗日本侵略军而壮烈跳崖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的代表。 1960年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学生吕绍恩有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创作了琵琶曲《狼牙山五壮士》。在创作过程中，吕绍恩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反复切磋修改，借鉴琵琶传统舞曲的演奏技法，如右手大幅度的扫拂轮，左手的推拉并弦等，并促使琵琶的丝弦改为钢丝弦，以增强音量和表现力， 成功推出了这首作品。后来，《狼牙山五壮士》被誉为当代琵琶作品的开山之作。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岁月长河奔涌，英雄始终是穿越风雨的脊梁。每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一代代中华儿女就会挺身而出，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在历史画卷上写下气壮山河的英雄诗行。
2: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 狱中提笔谭嗣同。这句诗将悲壮与豪迈融为一体，面对屠刀加身的绝境，谭嗣同以生命唤醒当时沉睡的国人。经过时光的洗礼，这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成为激励后人坚守信念挺身而出的文学符号，跨越时代传递着担当与信念的价值。

一腔热血勤珍重，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秋瑾，这是剑湖女侠秋瑾的精神宣言，也是她的爱国情怀。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她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秋瑾用突破时代局限的革命精神，诠释了女性的担当与勇气，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史上耀眼的巾帼英雄。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口占一绝，李大钊。以笔为枪，传播革命真理。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这是李大钊毕生的追求，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坚守信仰，成为照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前路的灯塔。

自嘲，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以文学作为武器，面对黑暗势力的反动毫不畏惧，对待苦难中的民众满是悲悯。那些不朽的作品超越时代，成为国人面对困境自强自省的精神动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高度凝练，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岩突破壁，南筹岛海一英雄。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周恩来。把一生都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周恩来，在青年时便立下宏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17年9月，在出国留学前夕与好友告别时，他写下一首七言绝句《无题大江歌罢掉头东》。整首诗感情强烈，气势豪迈，表现了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力图破壁而飞的凌云壮志和献身救国事业的革命精神。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细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七律《道韶山》毛泽东。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写下的宏伟史诗，是献给人民英雄的深情挽诗，也是唱给革命前辈的嘹亮赞歌。正因为有无数的先烈英勇牺牲、无私奉献，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崭新局面和美好生活。每当危难来临，总有英雄愿以血肉之躯，以赤诚之心撑起民族的脊梁。这种英雄气概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基因，在不同时代写下相似的壮烈篇章。时光流转，英雄精神从未远去。山河无恙，盛世如你所愿。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无锡小调种类繁多，其中以无锡景最为经典，流传甚广，不仅被改编为器乐演奏曲，还多次作为电影插曲出现，深入人心。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二胡演奏家邓建栋用二胡演奏的无锡小调，从中我们可以听到绣荷包和无锡景的旋律。

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出生于江苏无锡，江南水乡的滋养让他的演奏具有刚柔并济、收放自如的风格。邓建栋在江南丝竹风韵的基础上，融汇地方戏曲中胡琴的演奏手法，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今天我们听到的由邓建栋演奏的无锡小调，表达了他对江南音乐的理解， 包含着他对家乡的深情。邓建栋的演奏音色温婉缠绵，不疾不徐，如同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江南禅寺的风铃、大运河的波涛、太湖的渔舟，还有小桥流水、万家灯火的江南意境，尽数融入婉转的弦音之中，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凉，破金声玉振。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琵琶可谓是一件文武双全的乐器，文曲适合表现文静细腻柔和美妙的情趣，如西洋箫鼓、汉宫秋月等，舞曲则适合表现威武雄健豪放爽朗的气概，如十面埋伏、海清拿天鹅等。琵琶舞曲中有两首名曲出自同一个故事，楚汉争霸，把胜利者刘邦作为表现对象的名曲是十面埋伏，以失败者项羽为主角的则是霸王卸甲。霸王卸甲中愁肠欲断的别姬、悲壮山河的乌江自刎，这几个音乐段落都十分感人，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楚霸王的英雄形象。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曾说，霸王卸甲的高潮是在弱处，这是很有道理的。今天我们要欣赏琵琶演奏家王范帝先生演奏的霸王卸甲，他曾拜汪派代表人李廷松为师，得到真传。他演奏的霸王卸甲就是根据汪派版本进行二度创作。王先生花了15年的时间精心探索，对楚歌、别姬两段的演绎充分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将琵琶左手的技巧发挥到淋漓尽致。

0: 高地远，云淡风轻，桂花的甜香在空气里轻轻飘散。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中午12点，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明媚的旋律带给你午后的惬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植根于陕西地方剧种《晚晚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

到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江克美的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中阮演奏家刘星创作的《天地之间》作品第六号，又名《异想天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和王威以双中阮合奏的方式演绎，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奇》。 音乐作品《天地之间》兼顾传统阮乐的底蕴与现代音乐的张力，在创作上运用独特的和声手法，模仿古典吉他的和声演奏方式，让两个中阮声部相互合鸣呼应，完美展现弹拨乐点与线的融合美感。

作为顶尖的中阮演奏家，在《天地》之间这首作品中，崔君淼和王威的配合默契十足，两把中阮相互和鸣，彼此呼应，开篇几声轻柔的弹拨仿佛思绪未开，悄悄探索，而后珠玉滚动一般的弹奏将旋律层层递进，音乐主题不断扩充反复，营造出天地辽阔的深邃意境。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7: 九十载风云壮阔，
18: 九十载山河铭记，
17: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7: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9: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30000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2: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3: 王参谋
4: 到，
3: 给林彪发电，叫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4: 是。
2: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5: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上就掉进了大渡河。
2: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6: 同志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起来。谁跟我去？
7: 我，
6: 报告，
7: 我去。团长，我去，
6: 我去，
7: 我去，
6: 我去，
7: 团长，
6: 我去，
7: 我去，
6: 团长，
7: 还有我，
6: 机枪。
2: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8: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9: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

0: 霜。
1: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穷庐》出自黑胶唱片《乐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作曲金元辉、陈悦，箫演奏陈悦，钢琴演奏金元辉，打击乐演奏王嘉南。

穹庐不仅是游牧民族休憩时的一顶顶毡房，它甚至是草原儿女精神的归处。音乐作品《穹庐》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如果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驰的骏马是蒙古族同胞奋进拼搏精神的体现，那么月光下地平线上那一座座毡房则是他们精神的家园。 正如《穹庐》这首作品，虽然在创作手法和演奏技巧上是创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扎根于传统蒙古族音乐，以箫开阔辽远、气韵雄浑的音色，铺展出天地无垠、风吹草低的壮阔草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在吹管乐器中，管子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在由山西民歌改编的乐曲《响亲亲》中，管子高亢苍凉，饱含着黄土地上的艰辛和有情人的哀怨和无奈。贝斯的低音好像北方汉子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的默默深情。一起来听管子和贝斯演绎的凄美爱情故事《响亲亲》。

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三弦又名弦子，有些学者认为它的前身可能是公元前三世纪秦代的乐器弦陶。汉代学者郑玄在《周礼》中记有：陶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拨浪鼓。秦朝时，统治者派人去北部修建长城，为了调剂繁重的劳役之苦，人们在一种长柄的摇鼓上张了弦，使它成为弹拨乐器，用于娱乐。后来给这类乐器用了外来的语言，称它们为琵琶。这样看来，三弦的起源与中国的直向琵琶属同宗同源，都与弦陶有关。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墓出土的祭月石雕中有演奏三弦的图像，时间大约在南宋淳熙年间。宣化辽代墓葬出土的木板画宴饮图上也有演奏三弦的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三弦图像，表明在宋辽时期三弦的形制已经定型。到了元代，三弦这个名称才出现。最早的文字记录在明代杨慎的《声安外集》中。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元明清时候的三弦主要用于器乐合奏、戏曲和说唱的伴奏，几乎没有独奏曲。明初从福建传入冲绳，嘉靖年间从冲绳又传入日本，用大拨片弹奏，三弦在日本被称作三味线。常见的三弦有大小两种，大三弦又名书弦，常用于单弦、金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说唱音乐的伴奏。小三弦又名曲弦，多用于昆曲、弹词的伴奏及器乐合奏。云南彝族、白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常在歌舞中将三弦作为伴奏乐器。三弦独奏曲《梅花调》由三弦演奏家、教育家萧建生根据梅花大鼓的过板音乐改编而成。全曲分为中板、快板两部分。中板运用了梅花大鼓的起板过门，旋律优美动人；快板是梅花大鼓的下三番。乐曲在保留梅花大鼓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又赋予新的韵味与色彩。今天我们欣赏三弦演奏家黄桂芳演奏的《梅花调》。

0: 金黄的日光笼罩，当舒适的微风拂过，多希望你的小日子也过得丰盈美满。你好，我是颜蓉，下午一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莹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吴晓峰作词，黄祖平作曲，刘玉野演唱的歌曲《一根灯芯》，就是以井冈山八角楼一根灯芯的红色史实为蓝本创作的。作品讲述了井冈山革命期间，毛泽东在八角楼上微弱的灯光下创作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光辉著作，指引了中国革命前进方向，躬身践行我们党和军队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歌曲旋律以五声为主，二段曲式，演唱形式采用领唱加合唱形式，深情讴歌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壮举，弘扬了井冈山精神，唱响了新时代奋斗的主旋律。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温柔的春风是我深情的思念，在心底怀想。绵绵的春雨是我感动的泪光，洒在你心上。这首由王新建作词、栾凯作曲的《你所在的地方》，用春风、春雨、春光、春花作为比喻，把思念、感动、希望与眷恋娓娓道来。细腻的旋律在庄文静温柔却充满力量感的演唱中传递出爱与温暖的力量，诉说着对心中牵挂之人、向往之地的深情眷恋。来听庄文静演唱的这首《你所在的地方》。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

南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小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融合春日诗意与家国情怀，以深情大气的词曲诉说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矢志奋进的赤诚初心。歌曲《初心染春华》开篇描摹春回大地的美好图景，把个人方寸之心与壮阔山河相连，落笔于寻常桑麻烟火人间，道出中国共产党心系百姓扎根民生的初心。副歌部分《初心染春华，四海皆无涯》抒发了以热血护佑苍生，灯火温暖万家的愿景。王庆爽的演唱字正腔圆，情真意切，传递着奋进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4: 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奇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歌曲《铭记》立足厚重的历史底色，聚焦抗战岁月，以温润又铿锵的旋律、真挚且厚重的歌词，倾诉对党和祖国的深情，传承不朽的抗战精神，是一首回望历史、致敬先烈、礼赞盛世、寄予未来的诚意之作。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奇、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由周锦晨、周彪作词，小琪作曲，林姿贤演唱的《祖国在什么地方》是一首大气深情的主旋律歌曲。歌曲从昆仑之巅、黄河水到江南烟雨、长城脊梁，用地理符号勾勒出祖国的壮美轮廓，用山河意象和递进式反问回答“祖国在哪里”这个主题。副歌部分反复追问“祖国在什么地方”，最终落在“祖国就在我心房”，把宏大的家国主题收束到个人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0: 午后的阳光收敛了夏日的锋芒，风里开始有了干爽的凉意。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恰到好处的旋律陪你捕捉这个季节里最温柔的声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黑土是世界最肥沃的土壤，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宝藏。全世界仅有四大黑土区，我国的东北平原就是其中之一。马上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由刘和刚演唱的《放歌黑土地》。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在刘和刚的演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和自豪。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王哲。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春风的和煦，夏风微热，秋风萧瑟，冬风呼啸，四季的风会给人不一样的感受，在不同地点也会有不一样的体会。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范琳琳演唱的《黄土高坡》，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去感受西北。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五彩云南。白族有非常丰富的对歌的这样一个文化，同时呢，他们也有很多古老的曲调，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在这里要介绍给大家的放羊调。放羊调、背牛调、西山调、背岩调、泥鳅调，各种调当中其实都是在生活场景、劳动场景当中产生的，所以到了放羊调，显而易见呢，应该是在放羊的过程当中，人用情感和羊的一种交流，和自然的交流，以及把自己的期许、希望都寄托在这样一个歌曲当中。在这样一个非常欢快的、热情的一个放羊曲调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白族人特别朴实真挚的情感，以及对家乡美好的一种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都在一个非常古朴的曲调以及质朴的歌词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0: 山里走，牛牛天都这么水。
1: 我们的音乐录制其实在云南大剧院的音乐厅录制，但是呢，当我们的白族小伙子段迎冲穿上他那个大的羊皮袄，背着一把龙头琴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音乐厅全部聚集在他的身上，因为一个人背后的民族的文化的丰富性，那样的一个氛围感足以吸引你忘记我们在什么样一个空间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都随着他的热情的歌声从昆明飞到了大理古城，飞到了苍山洱海，飞到了美丽的五彩云南。那么大家一起来欣赏这样一首白族民歌。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5: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老家门前留着一条清澈的小河，小时候这条河是玩伴，长大后这条河是寄托，是割舍不掉的故乡情。就像歌曲《我的家乡水灵秀》中唱到那样，灵渠流过广西人的家门口，灵渠水酿造的酒浓了秦汉明月，醉了唐宋春秋。下面一起来听罗宁娜的演唱《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李琼有一首歌叫做《宁夏川白牡丹》，歌词既描绘塞上江南宁夏川的风光，也刻画了当地人民的豪爽热情。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

0: 里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当羊角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羌族同胞会唱起热情的歌曲，他们的笑脸也成为了春天美丽的风景。来听羌族民歌《羊角花开了》。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彝族同胞则把杜鹃花称为索马花。索马花有迎客之花的意思。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索马花开了》。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彝乡的春天。

海菜腔是流传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民间音乐，与沙悠腔、四腔、五三腔一起并称为滇南四大腔。海菜腔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金银鸟》就是海菜腔的代表作品之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斯琴格勒演唱的版本，八度大跳的音程在他的演绎下轻松从容。

0: 微风阵阵，桂花飘香，秋日午后满是温柔惬意。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这个秋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而古纳乐队有一张专辑叫做《唱起草原的歌》，专辑以时间为顺序，采用穿插倒叙的手法，用十首歌曲组成了一本可以闭着眼睛品味的草原小说。马上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唱起草原的歌》。

马上听到的作品叫做《蝴蝶歌》，出自瑶族音乐专辑《盘王之女》。作曲家刘健用了10年的时间进行构思，经过2年的制作，于2003年推出了专辑《盘王之女》，用民歌与电子音乐结合的形式，记录着瑶族音乐的特色。

0: 过经典的刻板印象，太阳下山，民歌可以潮，古典可以燃，合唱可以酷，不定义风格，只传递热爱。经典音乐广播，经典正当时。
1: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2: 喏，给你。
1: 皮里茶器。
2: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龙井味。

0: 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3: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王宏伟演唱的歌曲《家乡》并没有直白地描述对家乡的热爱，而是用了一句浪漫的歌词，表达了离开家乡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来听王宏伟演唱的《家乡》。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古琴这件古老的弹拨乐器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独奏乐器。古琴有七根弦，十三个徽位，演奏者可以通过散、按、泛等十种不同的拨弦方式演奏四个八度。传说原始时代的神农氏曾削铜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早的琴。人们弹奏古琴往往不只是为了演奏音乐，还和自娱自赏、个人修养以及挚友间的情感交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古琴演奏家赵家珍：
1: 诗经有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我们从诗经里边可以了解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琴这个器物了。那么诗经到现在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一般说古琴。

我呢对古琴呢一直有一种想让它变得更好的一种愿望。其实我的理想就是说，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有多人了，比如说琴阮啊、琴箫啊这样一些形式。其实呢它大部分还是合奏的形式，它没有像现代的这种对位啊或者是配器啊这些个理念，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作品。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的作曲能力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我们就更多的希望它有不同的声部。那不同的声部可能两个乐器不够，就三个乐器，然后还有这个交响性的东西。那我想其他乐器都可以交响了，为什么古琴不可以交响？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品，我们有3000多首的作品流传下来，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时代的声音？那是不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瑶族舞曲，由古琴演奏家龚一和赵家珍共同改编。这首管弦乐作品被改编成古琴曲之后，更有

0: 古琴名曲《良宵吟》是虞山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曲谱最早见于明代的松弦管琴谱。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青年古琴演奏家李令臣。
1: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钢琴，很凑巧就遇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陶春孝老师，然后就开始学习了单簧管。其实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说，哎，学钢琴啊，学单簧管啊，或者学小提琴啊，就是学下来之后觉得其实自己骨子里头是没有那个感觉的，那不是我内心里面真正的东西。但是古琴的话，这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内心里面血液里面本来就有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努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灵魂，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演奏者吧。

0: 琴棋书画自古以来是文人君子修身养性的必备技能和整体素质的具体显现。琴位居四艺之首，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并影响了中国书画、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境界。古琴演奏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艺术水准最高、最具民族精神、审美情趣和传统艺术特征的器乐演奏形式。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古琴演奏家赵家珍带领他的学生在传承古琴艺术的道路上勤奋不怠，潜心耕耘。赵家珍和他的学生高欣然、陈子初，
1: 古琴应该和其他乐器一样有更大的发展。
2: 我觉得对于古琴的传承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主题和话题，也是我们始终在坚持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3: 我们经常会说啊，古琴有3-4千年的历史，一个东西它可以活这么多年，它一定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的。那这个生命力它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要把旧的东西、老的东西、好的东西继承下来，还有在每一个当下你往未来或者每一个明天去传递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2: 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时代，为古琴艺术去做出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去坚持守正创新，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梅、兰、竹、菊被古人称为四君子，世人常用四君子来寓意高尚的品德。梅花以坚贞不渝、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给人以励志奋发的激励。在音乐作品当中，也有很多以梅花为主题的音乐作品。戏曲味道浓郁的歌曲《我伴梅花报春兰》就是一首咏唱梅花的作品。马上来听到的是京剧演员丁小军的演唱。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雨桐、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阿利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江西有井冈山的红色文化，景德镇的瓷文化，婺源的油菜花美景，鄱阳湖的湖光山色。那如此美丽的地方，当然要用歌声来唱它。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丹阳演唱的《江西是个好地方》。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菜园子不菜共同演唱的《山鹰》，这是一首聚焦了大山孩子的成长与渴望的作品，以山鹰为比喻，诉说着孩子们翻越阻碍、追逐梦想的决心。歌中融入了彝族的音乐元素，妞妞合唱团的孩子们用质朴澄澈的童声，将对远方的憧憬细细道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
1: 听到过蓝色吗？
0: 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靛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北京天使合唱团带来，歌名叫做《秋蝉》。这首歌是由台湾地区音乐人李子恒词曲创作的。在这首极具东方诗意的经典民谣中，歌词以“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这样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从盛夏到深秋的自然流转，也藏着对时光匆匆的淡淡怅惘。北京天使合唱团用他们纯净透亮的童声和声进行演绎，在原曲的文艺感之上，更唱出一份治愈温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您花开的样子》，以朴素的语言传递炽热的情感，用动人的旋律唱响坚定的信仰。这首作品以细腻动人的旋律、温暖真挚的歌词，描绘出新时代中国的壮美画卷。从十里春风的温柔倾诉，到无边花海的壮阔咏叹，再到中国红、心里红的深情告白，歌曲层层递进，最终汇聚成对祖国母亲的崇高礼赞。以青春之声颂盛世花开，以赤子之心歌锦绣山河。今天上海师范大学博乐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这首《您花开的样子》，来听合唱团团长华启涵的介绍。
1: 您花开的样子不仅旋律优美，和声丰富，更承载着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一句亲爱的母亲，我用什么报答，饱含着千万儿女对祖国的无限深情。我们以歌声赞颂着祖国的花团锦簇，赞颂着祖国的幅员辽阔，赞颂着它的伟大与包容，唱出了对祖国的诚挚祝愿。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不仅要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更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来自广州的 Resun 理想人生乐团带来的歌曲《广府情》。这支乐团的成员们均来自于星海音乐学院，在这首歌中他们改编了广州歌手东山少爷的名曲《西关小姐》，并且把外来媳妇本地郎、彩云追月等满载着回忆的地方名曲融入其中，自然连贯的编曲呈现出行云流水的律动，是一首颇有地域特色的动听佳作。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冰山。
2: 这首著名的边塞诗由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

全诗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了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在古建芬创作的儿童合唱作品《出塞》中，前奏以琵琶和打击乐奏出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巧妙地将少年儿童的直率与原诗表达的豪情壮志融合在了一起，耐人寻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郁可唯演唱的《鹧鸪天·桂花》，这首作品改编自李清照的经典咏物词。郁可唯以自带书卷气的嗓音，将桂花暗淡青黄、馥香自芳的气质娓娓道来，也唱出了李清照历经世事仍坚守高洁的人生哲思，让我们在音乐中邂逅跨越千年的诗意与温情。

张国荣《春夏秋冬》，虽然这首作品讲的是一年四季的流转，但歌词却以秋日开篇，也奠定了一种怅然的气氛。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版编曲，以轻柔的弦乐铺底，间奏辅以流畅的钢琴声，衬托着张国荣声线里的温暖。

暖松弛，好像晚风拂过旷野。歌中不仅唱到一份遥远的怀念，也传达给听者一份豁达的慰藉，能在这星球上相遇，每段缘分都值得珍惜。秋天很好，因你在场，祝福这个秋天你过得快乐自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应，那越矫情。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去找你其实我深深体会了。

0: 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猛地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很多人都喜欢在海边散步，宽阔无垠的海面让人心胸宽阔，海浪好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心灵的褶皱。在浩瀚的海洋面前，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去海边，但是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Sea of Love》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大海天然的疗愈力量。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五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首《微风细雨》来自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女士不是这首歌的首唱，但她的这个版本却将这首歌推到了更多人的耳边。独特的演唱魅力将一首清新小调升华为了穿越时空的东方情诗，用温柔的声线将歌词中的含蓄爱意细腻表达，织就了一幅微风伴细雨，我伴着你的永恒画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这首歌叫做《寒江雪》，是歌手郑源与京剧名伶楚兰兰的一次携手合作，灵感来自柳宗元的经典诗作《江雪》。他们将流行旋律与京剧唱腔精妙的结合，楚兰兰婉转的戏腔如泣如诉，与郑源磁性的流行唱腔相互辉映，把寒江夜雪中的离别之苦、思念之深唱得动人心弦。这份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旋律，将我们带到那苍凉悠远的意境当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福基。
1: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2: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90载风云壮阔，
6: 90载山河铭记，
5: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5: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7: 飞夺泸定桥，

0: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1: 给我跑啊！
2: 1935年5月，大渡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曾在此全军覆没，蒋介石严令各部，让红军成为石达开。

0: 第二，金沙江刚刚脱险的三万红军又一次站在了生死悬崖的边缘，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电视剧《长征》中，毛泽东发布占领泸定桥命令，
2: 王参谋
3: 到，
2: 给林彪发电，要他向红四团下死命令，一定要按原计划29日清晨占领泸定桥。
3: 是。
0: 一昼夜240里，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罕见记录。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
4: 我们很多红军战士啊，基本在睡着觉当中是行军，那昼夜行军啊，很多红军战士就从这个悬崖边啊就掉进了大渡河。
0: 5月29日下午，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岸，100余米桥面只剩光溜溜13根铁索。电影《大渡河》重现了这一经典战役。
5: 同志们，看见了吗？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把桥夺下来。谁跟我去？
6: 我，
5: 报告，
6: 我去。
7: 团长，我去，
8: 我去，
7: 我去，
8: 我去，
7: 团长，
8: 我去，
7: 我去，
8: 团长，
7: 还有我，
5: 吉祥。
0: 此时突击队逼近东桥头，国民党军队点燃了桥头的木板。
9: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0: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电视剧《长征》中，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走过泸定桥时，不无感慨地说：“
1: 泸定桥啊，泸定桥，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后续的红军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1: 22位飞夺泸定桥勇士的名字，有些我们已经知道，有些至今无人知晓。但90年来，那座铁索桥一直在那里，在课本里，在歌声中，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他们攀着铁索向火而行的身影，就是长征，就是这个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0: 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时间，以经典

这是由徐晶晶带来的《天凉好个秋》，以 R&B 的节奏为基底，用中式的配器勾勒出了一幅秋日里景。徐晶晶清亮通透的民族唱法，咬字圆润舒展，将秋日独有的惆怅与漂泊感揉进旋律。整首歌虽表现出伤感，但也唱出对梦想的渴望。既是离别的秋，也是出发的秋。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0: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0: 嚯，诚意满满啊！
1: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0: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0: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一首歌很好地展现出了叶倩文声线里的力量感，秋去秋来，把秋的萧瑟与爱的释然融合在一起。歌词以秋的来去比喻感情的离散，写尽了在成长的过程中总算学会和离别和解的心境，也把爱过之后的通透与怅惘

刚刚听到的歌曲《城堡》是电影《猎神：冬日之战》的主题曲。城堡是卢森堡随处可见的风景，因为国土小，古堡多，这里又被人们誉为袖珍王国，千宝之国。

一个卢森堡人，一个玫瑰花园，两个卢森堡人，一次咖啡集会，三个卢森堡人，一个小型乐队。这是一句在卢森堡流传的十分广泛的谚语，这句谚语把卢森堡人的浪漫生活勾勒得如诗如画。卢森堡有着自己对浪漫的解释，它是清爽且低调的，

音乐无疑是卢森堡日常生活中最为浪漫的点缀。卢森堡人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露天音乐节更是年轻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每年七月的蓝调与爵士接力赛音乐节，整个卢森堡城的峡谷底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几十个乐队参与演出，人们在此会友赏月，好不惬意。

埃希特纳赫是一个位于卢森堡东北部的古老城镇。近些年来，由于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让这座边境小城名声大噪。相比于1200年之久的老城，创建于1975年的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历史并不长。这个音乐节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设主题，随性自如，包含世界音乐、古典乐、爵士乐等等，音乐种类相当宽泛，受众也更加广泛。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着或古老或潮流的动听旋律，不紧不慢地徜徉于这座中世纪小城，走过千余年历史的城堡和教堂，去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乐趣。

傍晚六点的风换了味道，不再滚烫，带着一点草木蒸腾的清甜。你好，我是魏蓉，愿这段旋律与你此刻的归途恰好合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2: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当说再见的时候就证明我们长大了。南拳妈妈把所有有关怀念的复杂的心情都写在了歌中，歌词当中提到的童年、亲情、初恋，在挥别过去的自己同时，也提醒长大后的自己拥有这些非常美丽的回忆心情，未来一定可以更加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这首歌道出了当时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翘首企盼着能一生拥有一世不变的浓郁激情。一起来听无印良品《掌心》。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曲《送人玫瑰》以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为核心意象，传递了奉献、关爱与互助的价值观。曹福佳深情的演唱，精准地表达了歌词当中蕴含的温情和力量，使这首歌曲不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次情感的传递。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新疆这片土地辽阔而炽热，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出无数情感浓烈的民歌。维吾尔族民歌《一杯美酒》以特有的热烈与浪漫，唱尽了对爱情的坦荡与赤诚。很多歌唱家都演唱过《一杯美酒》，维吾尔族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的演唱版本无疑是其中的经典。

听着一杯美酒这富有律动感的节奏，让人不禁产生随之舞动的愿望。这种音乐的内在动力与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里奥·蒙蒂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查尔达什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音的明媚婉转与小提琴的清亮悠扬交织在一起，既保留了民歌传统的韵味，又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整首作品更加热烈

从传统民歌的纯粹质朴到中西合璧的创意改编，周璇用独特的艺术表达让一杯美酒跨越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既延续了传统音乐的根脉，又解锁了时尚音乐的表达，让听者感受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之美。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让历史的声音，
0: 让历史的声音，
8: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首歌通过梨花、纺车、小村庄等意象，构建出了鲜明的画面，也表达出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有不少歌者演唱过这首歌，姚英阁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韵味，将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层层展开，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在20世纪的音乐星空里，若要寻找最耀眼的指挥之星，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必定位列榜首。这位被誉为20世纪现代指挥艺术鼻祖的传奇人物，以近乎苛刻的艺术追求和超凡的音乐洞察力，在近百年的指挥史上独树一帜，成为无数音乐家仰望的标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今天就为大家讲述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传奇。1886年刚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托斯卡尼尼，作为大提琴手随意大利歌剧团远赴南美，在里约热内卢演出阿依达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乐队指挥与队员激烈争执后愤而离场，临时顶替的助理指挥和合唱指挥接连被观众轰下台。正当演出濒临绝境时，有人想起年轻的托斯卡尼尼曾在旅途中钻研过阿依达总谱，便将他推向了指挥台。19岁的托斯卡尼尼放下大提琴，从容登台。随着他的指挥棒扬起，乐声倾泻而出，瞬间征服全场。更令人惊叹的是，整场歌剧结束，谱架上数百页的总谱始终未曾翻动，他竟全凭记忆完成了指挥。这场临危受命的演出让托斯卡尼尼一夜成名，戏剧性地开启了他辉煌的指挥生涯。托斯卡尼尼的过目不忘堪称音乐界的奇迹，他总能将乐谱烂熟于心，用纯粹的记忆与音乐对话。但他真正的卓越之处更在于对作品的精准诠释。在长达近70年的指挥生涯中，他虽不以炫技式的指挥技巧闻名，却能用简洁有力的手势将作曲家的意图化作直击人心的音符。当音乐需要细腻情感时，他的手势如微风拂过湖面，温柔传递每一处细微表情；而在戏剧性爆发的时刻，手势又似雷霆万钧，将作品的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意大利作家朱塞佩·塔罗奇在传记中所言，托斯卡尼尼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偷工减料，以最忠实的方式还原音乐本真，让听众听见作曲家心底的声音。在指挥台上，托斯卡尼尼就是绝对的主宰，他以近乎严苛的标准要求乐

对，每一个音符，每一处节奏都必须精准无误。正是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让他成为20世纪指挥界的领军人物。他的指挥艺术至今仍是音乐家们学习的典范。托斯卡尼尼用他一生的坚守，为听众奏响了无数震撼心灵的乐章。感谢您收听本期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2: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11: 嗯，是啊。
12: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11: 我还真没注意。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13: 口感怎么样？
11: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14: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11: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15: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6: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潘美辰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感悟，创作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有个家》。从一个缺少家庭温暖的人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家庭的渴求。这首歌具有非常强烈的共鸣性，并且会伴随一代人走过青春岁月，也唱出了许多人，特别是背井离乡外出打拼人的心声。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齐秦演唱的《大约在冬季》，唱惜别深情，叹相会无期，把恋人离别在即的那一份依依难舍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首歌曲当中，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曾经的自己，并且在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中感受相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其实每个人对浪漫这个词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有的人认为说浪漫就应该是轰轰烈烈，也有人认为浪漫就应该是平平淡淡，细水长流。其实只要用心体会，随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浪漫的情趣。赵咏华，最浪漫的事。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烦，一个人生活。歌中的歌词让人无限伤感，一度成为当时很多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这首歌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所以有人会说，这首歌刚开始听是悲伤消极的，但是在细细的品味，其实它是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曾经看到这样的评论，说心要像伞一样，撑得起，收得住，以后望可望之事，待可待之人。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阿杜用温暖的声音唱着思念的爱，原来苦情歌也可以是甜甜的。阿杜，一个人住。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种诗歌门类叫做牧夜诗，就是以黄昏夜晚为主题，通过专门描绘夜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陆游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文英物写过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李白写过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等。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时期诞生了一种音乐题材，叫小夜曲。小夜曲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当时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们带着乐器周游各地，即兴创作并吟唱诗歌。他们既是故事的传颂者，也是当时社会信息和情感的传播枢纽。小夜曲这个名字源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晚间的歌。游吟诗人弹着吉他或者是曼陀林，在晚间恋人的窗前表述情怀，旋律优美婉转，缠绵如歌，情感温柔深情，略带忧郁。后来小夜曲也渐渐由声乐题材衍生出了器乐题材，成为古典音乐中极具浪漫气质的音乐类型。如果有人问小夜曲里哪一首歌最美，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公认的全世界最美的小夜曲之一，舒伯特也几乎成了小夜曲的代名词。舒伯特被认为是

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站在古典主义的尽头，带着严谨以深情的灵魂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人生历程是对泰戈尔世界已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这句诗最好的诠释。具有非凡音乐才华的舒伯特一生贫病交加，只活了31年的人生，却创作了1000多部音乐作品，包括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20多首弦乐四重奏、20多首钢琴奏鸣曲等等。小夜曲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当代顶尖男高音歌唱家伊安·博斯特里奇与著名歌剧指挥家与钢琴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的艺术歌曲《小夜曲》，出自2009年两人合作的专辑《舒伯特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作品编号D957。这张专辑被认为是21世纪《天鹅之歌》的权威版本。两位音乐家演绎的小夜曲洋溢着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切热爱，歌中唱到的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也是音乐与诗歌的高度融合。

舒伯特这首著名的小夜曲在他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去世后不久，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将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14首艺术歌曲汇编成合集出版，并且引用民间天鹅临终前会唱出最美歌声的传说，将这集声乐套曲定名为天鹅之歌。这是舒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乐绝笔，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一。从此后人便逐渐将各个领域创作者的最后杰作都称之为天鹅之歌。在天鹅之歌声乐套曲里，舒伯特将德国诗人海涅、塞德尔、雷尔斯塔布三位诗人的诗歌谱写成14首艺术歌曲，其中第四首就是小夜曲。他把诗人雷尔斯塔布诗歌的缠绵意境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相融合，造就了作品温柔甜美、充满月光感的艺术氛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最浓烈的爱情不一定需要海誓山盟，最悠长的想念不一定需要言之凿凿，也许只是一阵风，也许只是几个音符。当悠扬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银河两岸的遥遥相望，听到了恋人之间的喃喃私语，感受到了可以跨越时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刘德华《木鱼煎鱼》这首歌描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煎鱼代表着放荡不羁、及时行乐，而木鱼代表着脱俗封闭。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金鱼认为外边的世界那么精彩，不去享受大好时光，敲来敲去敲什么呢？而在木鱼看来，他真的想不通外边有风浪，金鱼游来游去游什么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张雨生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歌声当中听到纯真和执着，欢愉和成长，还有岁月和心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张信哲，宽容。听说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所以被张信哲演绎的荡气回肠。有没有发现张信哲早期的作品特别喜欢用两个字作为名字，比如说直觉、用情、多想、信仰、说谎、过火，包括刚刚听到这首宽容。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伤痕》。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表现出了歌词当中所蕴含的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的过程。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爵士三重奏大都以钢琴、贝斯和鼓作为基本的组合方式，这样的搭配兼具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和声与节奏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一些电子乐设备开始出现在这样的搭配里，使得音乐家们在音色上大做文章，带给听者更加丰富的听觉感受。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新锐爵士三重奏组合 GoGo Penguin 的音乐就是如此，以精巧的结构和动听的旋律段落，诉说着属于新古典风格的优雅与深邃。来欣赏一支短小精悍的曲子 You are stronger than you think，短短1分16秒的时长，带来点燃生命的力量。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咬字松弛，气息绵长，结合空气感十足的声线和细腻的情感处理，齐秦唱起情歌来有他独特的个人色彩。那么现在要听到的就是由他带来的经典翻唱作品《月亮代表我的心》。清冷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缓缓流淌，齐秦用他独有的略带沧桑的清澈嗓音，把一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唱得温柔又笃定。

0: 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荣，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让生命等候》是童安格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作品，由他本人作词作曲，收录于他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歌曲以都市的街头为背景，用深沉内敛的旋律唱出人生路上的迷茫、挣扎与自我追问。童安格宽厚磁性的嗓音配合着大气沉稳的编曲，让这首歌超越了时代，成为无数人心中治愈迷茫、沉淀心情的内心回响。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运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碧海扬波，红旗飘飘，每一次守护都彰显着大国的担当。这首《红旗飘飘》是歌手宋玺为电影《红海行动》献唱的宣传曲。作为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宋玺以清亮而又坚定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军人一般的热血与力量，更诉说着中国海军的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的转折处，总有英雄横刀立马，力挽狂澜，支撑起民族的血脉和脊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杜易水歌，先秦佚名。荆轲刺秦前在易水送别，应和着高渐离的歌声，吟唱出了这样的悲壮美学。易水为他而寒，浩气因他而存。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宋·李清照。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李清照用20个字将项羽乌江一吻的傲骨定格为千古绝唱的英雄气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在诗歌严格的起承转合格律中，过零丁洋的情感流动却如江河奔涌。这首绝笔诗所追求的家国大义，至今仍然是我们为祖国挺身而出的精神动力。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写怀，宋，岳飞。满江红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精神的文化符号，穿越时空，激荡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史会铭记所有为这片土地燃烧过的人。奔涌向前的时代里，依然有无数炎黄子孙怀着赤诚与担当，在各自的天地间发光发热，前赴后继地续写属于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英雄篇章。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0: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随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为您送来的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改编的《大话西游》交响版本。这一版本用弦乐的缠绵，铜管的激昂，把电影当中至尊宝的无奈，还有紫霞的痴情，全部都揉进了管弦乐的洪流当中。每一个音符都是对青春记忆的深情回望。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以国家级交响乐团的专业水准，致敬了这部华语影史的经典之作。它也通过交响化的编配，放大了原作音乐当中的戏剧张力，同时也强化了故事里的宿命感与情感的深刻与浓。

窗外的虫鸣比盛夏时稀疏了一些，夜晚穿过纱窗送来丝丝凉爽。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9点，让这段旋律陪你享受初秋夜晚的安静与舒展。

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19世纪的欧洲，当人们都在追赶浪漫主义潮流时，却有一位作曲家与主流背道而驰，依旧秉持着古典主义音乐的创作手法和理念，他就是勃拉姆斯。可以说，勃拉姆斯的音乐是用古典主义的外壳包裹着浪漫主义的内涵，因此他被誉为浪漫的古典主义捍卫者。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勃拉姆斯出生于1833年，在他10岁之前，门德尔松、舒曼、肖邦、李斯特四位浪漫主义巨头就已经告别了古典主义精神，创作出具有着浪漫主义精神的音乐作品。保守的勃拉姆斯成为了浪漫主义时代中的异类。勃拉姆斯的童年并不是很幸福，生活在贫民窟中的他身材瘦小纤弱，经常受欺负。贫困的生活也让勃拉姆斯父母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经常因为钱而吵架。在这样的困境中，勃拉姆斯度过了他生命最初的20年。这样的生活经历也让勃拉姆斯形成了自卑、优柔寡断、内向的性格。20岁那年，勃拉姆斯告别父母，开始旅行演出。在德国莱茵地区旅行期间，勃拉姆斯徒步走了5个星期。当莱茵河的水汽扑面而来，风声水声在耳边呼啸时，青春的感官忽然被打开，勃拉姆斯眼前的世界焕然一新。树林第一次那么葱郁深邃，每一片树叶都绿得惊人，迎着阳光颤颤伸展。后来勃拉姆斯遇到了小提琴家约阿希姆，与他成为了好朋友。通过约阿希姆的介绍，勃拉姆斯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舒曼夫妇。一天，勃拉姆斯去见舒曼，并为他弹奏了自己最早创作的 C 大调钢琴奏鸣曲。舒曼和妻子克拉拉在听完勃拉姆斯的演奏之后，深深被勃拉姆斯的才华所折服。舒曼当时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条新路》的文章，向公众介绍了勃拉姆斯，并说勃拉姆斯必然会最完美地表达出这个时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勃拉姆斯创作的这部 C 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的妻子克拉拉是德国著名的女钢琴家，她的风度与光彩令勃拉姆斯一见钟情。但是舒曼是勃拉姆斯的伯乐，也是他热情崇拜的对象，所以勃拉姆斯只能把对舒曼夫人热烈的爱恋深深地埋在心底，将所有的情愫寄托于音乐创作中。跟随舒曼学习以后，勃拉姆斯的创作渐渐进入了旺盛时期，他得到了老师的真传，捕捉到了浪漫派音乐的精髓。他用了半年的时间写出了我们现在听到的 B 大调钢琴三调。

1854年，也就是勃拉姆斯拜师的第二年，舒曼因为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在一个雨天，舒曼悄悄地走到莱茵河桥上，跳进了急流中，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可是舒曼还是彻底的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作为学生，勃拉姆斯决定做点什么，他推掉了所有演出，住进了舒曼老师的家里，一心照顾老师和老师的七个孩子。1856年7月29号，舒曼去世了。他的死对勃拉姆斯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他只能将痛苦寄托于音乐当中。勃拉姆斯开始构思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的创作，写好之后一再修改，直到20年之后才最后完成。这部作品涵盖了勃拉姆斯对舒曼的悲剧印象和对克拉拉的思慕。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 C 小调钢琴四重奏第一乐章。

照料完舒曼的后事，勃拉姆斯选择了不辞而别。虽然在之后的日子里，勃拉姆斯给克拉拉写了很多情书，但是一封都没有寄出去。在此期间，勃拉姆斯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就有被誉为贝多芬第10交响曲的第1交响曲。

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不像多数作曲家那样有尝试和模仿前人的性质，而是一部成熟之作。从1862年写出第一乐章到1876年最后完成，持续了14年之久。从第一乐章的矛盾挣扎，第二、三乐章的悲痛幻想，到中曲的欢呼赞颂，显示了勃拉姆斯探求理想、摆脱痛苦、走向光明的信念。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古典主义音乐时期，莫扎特将钢琴协奏曲这一器乐题材形式发展到了一个顶峰。在他创作的全部协奏曲中，钢琴协奏曲占据了一半的数量。由早期的改编模仿到逐步探索，最终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莫扎特风格。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全部由他本人公开演奏过，这也足见他自己是何等重视和喜爱自己的钢琴协奏曲作品。 D 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 K175 可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因为莫扎特在此之前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均改编自其他作曲家的作品。第五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独立创作的协奏曲，他亲笔在作品的乐谱上标示为大键琴协奏曲，

莫扎特从小就对乐器的音色极其敏锐，不论是管弦乐还是室内乐，他都了如指掌。钢琴和乐队之间产生的音色对比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这大概也正是他写出了如此之多钢琴协奏曲的原因。创作完成于1777年1月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 K271 是莫扎特早期协奏曲中比较独特的一部，被称为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第一部真正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呈现给当时在巡回演出中路过萨尔斯堡的法国钢琴家朱娜霍姆小姐，所以又被称为朱娜霍姆协奏曲。

钢琴家布伦德尔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九钢琴协奏曲描绘成世界的奇迹之一，而著名音乐学者爱因斯坦则认为，这部作品之于莫扎特就如同英雄交响曲之于贝多芬、少年维特的烦恼之于歌德一样，是莫扎特里程碑式的作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这部钢琴协奏曲标志着莫扎特的创作真正走向了成熟。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

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中，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谱。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斯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3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2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斯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马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厂牌发行的专辑《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这张专辑收录的是钢琴家索科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现场实况录音。索科洛夫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奏了舒伯特的即兴曲作品第142号。这四首创作于1827年的即兴曲以 F 小调开始和结束，实际上构成了一首奏鸣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首有节制的快板。

钢琴家索科洛夫出生于1950年，5岁开始学习钢琴，7岁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16岁参加第三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获得桂冠。索科洛夫以完美出彩的技术、饱满而不过度的音色闻名，有评论家认为他的演奏融合了冰与火。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索科洛夫演奏的舒伯特即兴曲作品第142号。

埃斯特哈奇宫的海顿大厅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它是一座三层楼高的洛可可式建筑，专门为宴会和音乐会而设计。海顿大厅的音响效果特别好，共鸣和清晰度十分平衡。钢琴家索克洛夫对音乐的深刻理解与大厅的非凡环境相得益彰。我们继续来分享索克洛夫在海顿大厅独奏音乐会的精彩演绎，一起来欣赏索克洛夫演奏的舒伯特即兴曲作品第142号的第四首。

我们继续来欣赏专辑《索科洛夫在埃斯特哈奇宫》。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钢琴家索科洛夫演奏的肖邦作品28号中的降 D 大调即兴曲，录音来自索科洛夫2018年8月10号在奥地利埃斯特哈奇宫海顿大厅的独奏音乐会。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这场独奏音乐会的实况录音。

月挂梧桐，蝉鸣涧溪，晚风吹来淡淡的桂子余韵。你好，我是晶晶，现在是晚上10点，就让经典音乐广播舒缓的旋律漫过一窗秋夜的清凝。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凝视一幅印象派的樱画，德彪西钢琴前奏曲《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部作品灵感来自一首描绘少女的法国诗歌，音乐没有清晰的旋律线，而是通过精致闪烁的和声与轻盈的触键，营造出朦胧的光影与少女发丝般的柔和质感。它捕捉的不是形象，而是一瞬间的光泽、气息和纯真印象，是钢琴诗中最细腻、最不可方物的一页。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悲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 G 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 G 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 G 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 G 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G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G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我们即将听到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这首作品由约翰·巴里创作，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国交的版本曾经被多次搬上了情人节音乐会的舞台，弦乐声部如泣如诉，竖琴的音色像时光之河泛起的涟漪，悠长的旋律仿佛带着我们回到某个黄昏，遇见年轻时爱过的人。音乐里有一种如果能重来的惆怅，然而却不失温暖，那是时光也无法磨灭的一份深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6: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跟随水手的航船，进入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用音符绘制的神秘东方，舍赫拉查德第二乐章卡伦德王子的故事。这部绚丽的交响组曲灵感源于1001夜，作曲家以讲故事为线索，用音乐绘制了辛巴达的航船、王子的冒险与公主的舞姿。这一乐章讲述的正是一位王子伪装成僧侣所经历的奇幻冒险。音乐不断变化，各种乐器轮番讲述，时而惊险，时而滑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绚烂的东方色彩，如同故事本身一样引人入胜。

0: 是杰科，现在是深夜11点，当城市沉沉入眠，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聆听音乐里的秋日私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此刻，让圣桑的天鹅引领我们走向一片月光下的湖面。这首大提琴杰作出自他的《动物狂欢节》组曲。与其他乐章俏皮的动物形象不同，天鹅是一首纯净的哀歌。钢琴清澈的琶音如湖水微波般荡漾，为全曲奠定了静谧的基调。大提琴随后奏出那支无比优美、绵长而略带忧伤的旋律，仿佛天鹅高贵脖颈的曲线在夜色中优雅滑行。旋律在极窄的音域内缓缓起伏，情感含蓄而深邃，将天鹅的高贵与静谧之美升华成了永恒的意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云雀》。1840年，他创作了声乐套曲《向彼得堡告别》，其中第十首便是脍炙人口的《云雀》。格林卡深受俄罗斯民歌滋养，他将同名诗歌谱成旋律，描绘云雀在广阔天地间自由歌唱的画面。钢琴模仿鸟鸣的颤音与婉转悠扬的旋律交相呼应，既有对自然的赞美，又藏着一丝知音难觅的淡淡忧伤。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进行一场声音的远征，一起来听亨德尔的《士巴女王驾临》。这首曲子出自他的清唱剧，音乐以持续的固定音型模仿前进的步伐，营造出金碧辉煌的异域风情浓郁的盛大场景。它是一幅用音符泼洒的画卷，让人的思绪无限延展。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在静谧如黑丝绒般的夜空中，一只神秘的月光鸟站在枝头，满怀喜悦，期待着明月的升起。这幅宁静的图画来自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的作品《Waiting for the Moon》。如诗般的旋律，磁性的女声，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暖，将我们轻轻环绕。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阵春风，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创作于1725年，出自维瓦尔第题为《和谐与创意的试验》的协奏曲集。作曲家亲自为他配了14行诗，描绘鸟鸣、溪流和微风，是早期标题音乐的典范。四季春一响起，就充满了跃动的生机。独奏小提琴与乐队交替奏出欢快的主旋律，仿佛春天大步流星的到来。你还能清晰地听到小提琴模仿的鸟鸣声，以及弦乐低音部象征的春雷滚滚。整个乐章结构工整，色彩明亮，像一幅用音符绘制的万物复苏的工笔画。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交响乐之父海顿的一次幽默出格，他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首作品就像名字一样，打破了古典奏鸣曲的严谨框架，音乐在深沉的慢板与俏皮的急板间自由穿梭，充满出人意料的转折。他像是一位戴着假发的绅士，突然在舞会上做了个鬼脸，展现出了海顿在交响曲的庄重之外，那份充满童趣与灵感的即兴天才。

0: 寻大地乐章，
1: 守护文化根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山水寻音，带你邂逅山水里的中国。
1: 欢迎在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山水寻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现在是午夜零点，月色温柔，晚风轻扬，夏蝉间歇，秋虫浅唱，一切归于安静，轻轻的，淡淡的。你好，我是怀强，祝你晚安，好梦。

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赵季平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他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作曲技法的融合探索，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中国地方戏曲、民歌以及传统器乐的土壤，他的作品以浓郁的中国韵味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闻名。

赵季平2017年创作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以独特的叙事性和戏剧张力，表达了作曲家对人性、命运和文化的深刻思考。作品通过小提琴与乐队的对话，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音乐语言交织在一起，创造出既具有东方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音响世界。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延续了赵季平对秦腔、信天游等西北音乐文化的挖掘，在曲式结构上突破了传统协奏曲的三乐章框架，采用单乐章多段体结构，通过速度、调性与肢体的变化，推动情感的递进发展。小提琴独奏部分既有高亢激越的华彩段落，也有如泣如诉的线性旋律，大量运用滑音、柔弦与装饰音模仿板胡、二胡的演奏技法，使乐器成为文化叙事的载体。

在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旋律创作上，赵季平提炼了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核心音调作为动机，变奏、分裂、重组等作曲手法贯穿全曲。这部作品以宁静、祥和的氛围开场，小提琴奏出的旋律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温柔而明亮，乐队的演奏轻柔而富有层次。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整部作品情感饱满，委婉抒情又不失动力感，气韵生动，用中国人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展现出浓郁的中国风格。

0: 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吕薇。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赵季平的作品融合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与现代音乐的创新精神，他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与琵琶演奏家吴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吴满一直致力于将琵琶这件中国传统乐器推向世界舞台，他与赵季平共同探讨如何为琵琶寻找新的语言和道路。第二琵琶协奏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琵琶丰富多变的演奏技法，如轮指、扫弦、挑钩等，在赵季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时而如珠落玉盘般清脆悦耳，时而又似金戈铁马般气势磅礴。管弦乐队丰富的音色层次与琵琶鲜明的民族音色相互交织碰撞，营造出强烈的音乐张力和戏剧性，将听者带入到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音乐情境。

赵季平第二琵琶协奏曲的音乐结构非常精妙，他打破常规，大胆创新，以独特的曲式架构串联起不同的音乐主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赵季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作品中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又有大漠孤烟的雄浑豪迈，仿佛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风情画卷。第二琵琶协奏曲不仅是音乐的艺术表达，更是对中国文化的深情礼赞。

0: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
2: 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推出40集系列专题《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9月14日至10月23日播出。
2: 我是《声音里的长征印记》讲述人。康辉，
3: 我是朱迅，
4: 我是严于信，
5: 我是杨立新，
6: 我是王雷，
7: 我是刘涛，
8: 我是陈都灵。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9: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0: 让历史的声音，
11: 让历史的声音，
12: 让历史的声音，
2: 让历史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力量。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马思聪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他的作品融合了西方古典音乐形式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A 大调奏鸣曲创作于1948年，是马思聪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一部作品。这首作品展现了马思聪精湛的作曲技巧，表达了他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刻理解和热爱。

从结构上看，马思聪的 A 大调奏鸣曲采用传统奏鸣曲式，由三个乐章构成，情感层层递进，宛如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戏剧。第一乐章快板，热情奔放，活力四射，一开场就紧紧抓住听者的耳朵。第二乐章慢板，如诗如画，旋律婉转悠扬，将细腻的情感娓娓道来，能触碰到我们心底柔软的角落。第三乐章急板，节奏明快，音符如同欢快的精灵一般跳跃，将整首作品推向高潮，

在 A 大调奏鸣曲中，马思聪巧妙地融入中国传统五声音阶，让整首乐曲充满浓郁的东方韵味。小提琴复杂的演奏技巧，将作品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时而如潺潺溪流，时而似汹涌浪潮。这首作品是中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典范，为后来的作曲家开辟了全新的创作思路。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作曲家马思聪的代表作之一，他以深厚的音乐底蕴与炽热的艺术情怀，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生活的感悟化成一个个灵动的音符，凝聚成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三个乐章组成，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第一乐章，快板，以激昂的旋律开场，主奏小提琴与乐队的协奏瞬间碰撞出火花，如江河奔涌般气势磅礴，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马思聪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旋律如诗一般细腻抒情，小提琴如泣如诉的演奏，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让人沉浸于深邃的情感世界。马思聪在 F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中大胆创新，将中国民间音乐元素巧妙融入西方协奏曲形式，五声音阶的运用，民族曲调的化用，让作品既保留了古典音乐严谨的结构与丰富的和声，又流淌着浓郁的东方味道。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国庆节，首先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各位听众节日快乐，阖家安康。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熟悉的旋律是王昕作词作曲的《歌唱祖国》。这首歌诞生于1950年，王昕在北京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写下了他的初稿。70多年来，他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与家国有关的场合里。每次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句，一股滚烫的热流都会在每个国人心中涌起。那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国家大剧院2021新年音乐会现场录音中的《人民万岁》，选自电影《开国大典》原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人民万岁这段音乐出现在电影里那个著名的历史时刻。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声音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作曲家施万春没有沿用惯常的铜管号角与大合唱来烘托盛景，转而以弦乐从低音区缓缓铺入，木管声部逐渐缓入，力度渐渐推向乐队全奏，最终化作绵长的长音慢慢消退。这段音乐不长，但是每次听到那个渐弱的收束，都会令我们动容。在西洋管弦乐的宏大叙事之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刘文金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我的祖国》，选自国运悠长音乐会的现场录音。这首作品的原型是刘炽为电影《上甘岭》谱写的插曲，刘文金将它重新编配为民族管弦乐，保留了原曲中那一段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旋律轮廓。弹拨乐器的颗粒感与拉弦乐器的绵长线条交替出现，像一条河从源头出发，一路接纳支流，越流越宽。

0: 窗前明月，桥头树影，山水之间，皆为自然之歌。一轴画，一炉香，小园幽静，都是至真旋律。天上行云，脚下大地，穿越山海，纵横交错。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刚才

我们欣赏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的《对花协奏曲》，这首作品改编自河北民歌《对花》，一问一答的旋律在木管与弦乐之间灵动穿梭。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经典保留曲目《窗花舞》，作品选自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喜儿在除夕夜剪窗花时的舞蹈音乐，旋律轻快明亮，木管的跳跃像剪刀在红纸上走线，弦乐的拨弦像窗花贴在窗棂上时的那一声轻响。

小河淌水这首源自云南的民歌，旋律清亮悠远，就像是月光下的溪流，也像山的那边传来的呼唤。我们刚才听到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版本，用管弦乐的丰富肢体为这一份质朴的旋律铺上了更加开阔的背景。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快乐的女战士》，旋律轻快明朗，木管的跳跃和弦乐的奔跑，描绘出女战士们在训练期间的欢声笑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演绎的《松花江上》。这首作品原作是张寒辉1935年创作的经典抗战歌曲，交响改编版让醇厚的弦乐漫过江面，晕开松花江畔苍茫辽远的故土图景，旋律里满是对故土的思念。从白山黑水间的松花江一路向南，接下来请欣赏中国交响乐团带来的《长江之歌》，在壮阔昂扬的交响声中聆听大江奔涌的家国颂歌。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时间我们来欣赏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带来森吉德玛。森吉德玛是蒙古族民间传说里的女子，歌里唱的是对她的思念。乐曲开头是长笛的独奏，轻的就像风吹过草间，在弦乐加入后，旋律变得开阔起来，像是站在高处看着草原。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942年，作曲家何昉随所在的剧团到南京演出，在拜访一位当地的弹唱艺人时，被艺人演唱的《鲜花调》深深吸引。之后，何昉花了大量的时间对《鲜花调》进行整理改编。1957年，由何昉策划，原前线歌舞团首次公开演唱了歌曲《茉莉花》，大获成功。2年后，何昉又对《茉莉花》的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如今，《茉莉花》已经唱遍世界各个角落，成为了中国的一张音乐名片，在很多重要场合唱响。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荣辉演奏的《我和我的祖国》。这首作品由张黎作词，秦永成作曲。陈荣辉的小提琴改编版保留了这种节奏上的摇曳感，柔弦在长音处的轻微颤动，让歌词里一刻也不能分割的眷恋有了更加细腻深情的表达。

0: 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自2011年成立以来，天使童声合唱团一直秉承公益为先的原则，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和演出。孩子们通过这些活动懂得了感恩，也懂得了珍惜和奉献。今天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了一首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合唱团团长方方。
3: 全国人民都在演唱这首歌曲，那天使呢用自己最动听的童声也同样演绎了这首歌曲。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祝福祖国蒸蒸日上。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天使童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0: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音乐人郭峰创作的歌曲《中国》，以宏大而细腻的笔触，将对祖国的热爱融入每一个音符，传递出深沉而坚定的民族自豪感。歌曲《中国》的旋律激昂，却饱含柔情，歌词质朴，却直击人心。从家国情怀的维度，用声声深情咏唱，诉说着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以及守护家国的坚定决心。当歌曲《中国》的旋律流淌至四川北川，这片孕育着坚韧精神的土地，为这首作品注入了独特的解读。来听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小学安小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对《中国》这首歌曲的理解。
1: 大家好，我是安小爱童声合唱团团长马宇毅，我最喜欢副歌部分。大家一起唱《中国》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手拉手，感觉每个人的声音都抱在一起，特别暖和。回家后，我给妈妈唱，他说我的眼睛里好像有光。其实我是想到了课上学的英雄们，他们保护祖国，就像这首歌保护我们的心情一样。
2: 我是安小爱童声合唱团低声部声部长曾子宇。我一开始觉得这首歌有点严肃，但排练时老师放了长城和黄河的照片，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那些音符像大河一样流过来。我的声部在低音区，一开始觉得闷闷的，后来老师说你们是大地，高音声部是天空，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中国。现在我特别喜欢唱低音的部分，觉得自己像棵大树，稳稳地站在地上，和大家一起撑起这首歌，唱到世世代代守护着中国的地方，我会偷偷握紧拳头，好像也和历史上的小朋友一起加油了。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